很精美。小偷心里高兴极了，想把这口精美的大钟背回自己家去。可是钟又大又重，怎么也挪不动。他想来想去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把钟敲碎，然后再分别搬回家。小偷找来一把很大的锤子，拼命地朝钟砸去。咣的一声巨响，把他吓了一大跳。小偷着慌，心想：“这下糟了，这钟声不就等于告诉人们我正在这里偷钟吗？”他心里一急，身子一下扑到了钟上。张开双臂想捂住钟声，可钟声又怎么能够捂得住呢？钟声依然悠悠地传向远方。小偷越听越害怕，不由得抽回双手，使劲地捂住自己的耳朵。咦，钟声变小了，听不见了。小偷高兴起来，妙极了。把耳朵捂住，不就听不到钟声了吗？他立刻找来两个布团儿，把耳朵塞住，心想：“这下谁也听不见钟声了。”于是就放手砸起钟来，一下一下，钟声响亮地传到很远的地方。人们听到钟声，蜂拥而来，把小偷捉住了。后来，掩耳偷钟被人们说成"掩耳偷铃"，常用来比喻愚蠢自欺的掩饰行为。

于是就放手砸起钟来，一下一下，钟声响亮地传到很远的地方。人们听到钟声，蜂拥而来，把小偷捉住了。后来，掩耳偷钟被人们说成“掩耳偷铃”，常用来比喻愚蠢自欺的掩饰行为。

钟敲碎，然后再分别搬回家。小偷找来一把很大的锤子，拼命地朝钟砸去，咣的一声巨响，把他吓了一大跳。小偷着慌，心想，这下糟了，这钟声不就等于告诉人们我正在这里偷钟吗？他心里一急，身子一下扑到了钟上，张开双臂想捂住钟声，可钟声又怎么能够捂得住呢？钟声依然悠悠地传向远方。小偷越听越害怕，不由地抽回双手，使劲地捂住自己的耳朵。咦，钟声变小了，听不见了。小偷高兴起来，妙极了，把耳朵捂住不就听不到钟声了吗？他立刻找来两个布团儿，把耳朵塞住，心想，这下谁也听不见钟声了，于是就放手砸起钟来，一下一下，钟声响亮地传到很远的地方，人们听到钟声，蜂拥而来，把小偷捉住了。后来，掩耳偷钟被人们说成掩耳偷铃，常用来比喻愚蠢自欺的掩饰行为。

小偷越听越害怕，不由得抽回双手，使劲的捂住自己的耳朵。咦，钟声变小了，听不见了。小偷高兴起来，妙极了，把耳朵捂住，不就听不到钟声了吗？他立刻找来两个布团儿，把耳朵塞住，心想，这下谁也听不见钟声了。于是就放手砸起钟来，一下一下，钟声响亮地传到很远的地方。人们听到钟声，蜂拥而来，把小偷捉住了。后来，掩耳偷钟被人们说成掩耳偷铃，常用来比喻愚蠢自欺的掩饰行为。